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您好，这里是96885吉人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5: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七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北京时间7:02，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大家伙，五一啊，这个假期已经开始了，在五一期间呢，我们的7点到7点半广播端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有一些朋友啊，还是想从直播间当中啊找一找适合自己的岗位，那5月6号开始呢，我们抖音号啊恢复直播，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有一些朋友问啊，有没有群？有群的你也可以来关注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会有几个群，加入群之后呢，会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这些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怎么讲，错过了这个岗位和你再适合都没有关系了。那我们5月7号哈、啊，就是5月6号我们上班了，5月7号呢，我们要带大家来进企面试了，也是给大家组织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活动。为什么这么讲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也提到了哈，任何一家机关啊、事业单位啊、央国企不会敞开大门24小时等待着求职者来吧，到我这儿来看一看岗位，这个岗位适不适合你，或者说你所心仪的这个岗位是做什么的啊，没有这样的。但是呢，你看我们一直有你啊，在和用工单位沟通之后，给大家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到用工单位当中去看一看他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样的，食堂呀、宿舍呀是什么样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跟住我，在五一假期回来之后的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的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来了解一下它整个的啊一个产线是什么样的。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还是有点不太明白，哎，它是生产光学镜片的吗？哎，其实差不多啊，它呢是生产隐形眼镜，也算是光学镜片了啊，隐形眼镜。

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啊，你平常戴美瞳或者说隐形眼镜，可以把你的那个包装盒翻过来看一下它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地址。生产厂家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地点吉林市永吉县啊，在这个位置那就没错了。他现在呢所需要的岗位有操作员的岗位啊，技术员，同时呢也有 QA、QC 这样的岗位。这些岗位呢大专及以上就可以了，对于学历没有特别的要求。但如果说您是机械类的话，会背优先啊，会背优先。有些朋友说，那我不太懂，就直接能上手吗？放心，都是有培训的啊，培训都在，所以放心。那也有研究类的岗位，研究类的岗位呢更加倾向于研究生啊。本科毕业之后你有了研究方向就可以了。但研究方向是什么呢？是化学的以及啊我们材料类的会被优先。有些朋友说，哎，你说到这儿了，介绍一下薪资吧。薪资啊，平常我们的操作员技术员的岗位他的薪资是6000到8000，那你成为了技术管理类的岗位，他的薪资就是6000到15000，整个是根据你的能力啊来进行定岗定薪的。你的能力越高，所回报啊也就是越高的。那针对于食宿这方面，早间呢就收取一个成本价3块钱左右。那你说我想吃的比较好一点的哈，餐餐都有肉，那价钱呢再可以自己来进行调配啊，加一点钱买一点肉。那你说住宿怎么样的呢？上床下桌啊，上面啊我住宿，下面呢平常写写字啊，画个画都可以，四人间啊。然后呢间内就有啊，我们这个住宿的这屋就有卫生间啊，非常方便，四人寝啊，环境也特别好。那如果说朋友想要更加直观的了解到的话呢，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这个呢我会把整个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的这个航拍的啊，我们的食堂啊，我们的这个住宿啊，都已经做成了视频，所有小伙伴可以看一下。那如果你想跟着我们走的话，我们提前要审大家的简历的，所有的朋友可以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我的邮箱当中，一直有你全拼啊，一直有你全拼2023@126的这个邮箱当中。5月7号我们一起带大家进企蛋卡。大家付出的呢就是一上午或者说一天的时间跟我们去看一看。如果说啊这个工作环境或者说住宿啊食宿这方面都可以满足的话，那我就可以啊这个谈了和人资老师来谈一谈。那有些朋友可能感觉这个道有点远，在永吉县，是不是？不用担心，用工单位都已经给大家想好了，一共呢是有11条班车路线呢啊，整个的通勤啊，免费的接送大家上下班，所以交通很方便。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想和我们一起去的话，把你的简历投递到指定的邮箱，一直有你全拼@2023126.com。这个邮箱当中就可以了，我们当天一起去吧。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接下来啊，介绍了活动之后呢，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这些内容啊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如果说错过了的话啊，错过了的话，过了这一春没这个店了，是不是？和你再适合的话，怪可惜的，对吧？好的，和大家来今天分享的第一则公告呢，是出自于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再说一遍啊，是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网当中。这次呢是辽源市体育局所属事业单位发布招聘岗位一人啊，计划招聘的是排球教练，再招2名。来仔细听我说一下啊，排球教练要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第一个啊，你要是本科及以上的学位，运动训练专业，排球含室内排球、沙滩排球项目运动健将，连续10年及以上从事排球项目专业训练，至少5年在省级专业队来进行训练，曾获得排球项目含室内排球、沙滩排球全国锦标赛及以上级别的赛事前8名，这个是他的整个的招聘条件。但是提醒大家伙，如果
说你想应聘的话，看一下他整个的资格条件一览表当中的最后一个备注，就是他有最低的服务年限，最低服务年限

0: 5年，这个也很重要啊，不要错过了。年纪呢是在38岁以下，如果说您是博士研究生的话呢，你的年龄是可以放宽到43岁以下的，所有的年龄的时间节点均以4月29号啊为准，4月29号为准。那符合条件、符合资格的2026年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你报考的时候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啊，不受年龄限制的。有一些情况不能自己报，不能来进行报考，自己关注官网来研究一下。采取的是现场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辽源市体育局3楼304这个位置，还没有开始报名呢。五一假期回来之后，5月13号到15号，上午的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5点啊17点钟来进行报名。记好了，现场来进行报名，包括啊，比如说你参加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赛事啊，得到的奖项，这些证明你这些的成绩的相关材料一定要带好，千万不要落掉某一项啊。好了，再说一下这则公告的出处，是出自于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2026年辽源市体育局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排球教练员这样的一则公告。好的，说完之后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医院了啊，看一下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发布了产科录入员这样的一个招聘启事啊，因为产科的工作需要，你招聘录入员，它的编制是临时的，年纪不超过35岁啊，就35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就可以了，临床医学或护理学专业哈、啊，专业对口，因为这样的话呢，记起什么这个病症等等啊，你懂啊，你懂啊，不要这个医生一说你一记，哎，什么意思，哪几个字儿啊，这个就不行了。临床医学或护理学专业已经取得毕业证，应届毕业生或者说你没有取得毕业证的话是不接受报名，包括你仍在读的，你说我想试一试啊，积攒一下我的经验，也不能来进行报名。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打字速度一定要快，有相关工作经验会被优先呐、啊。这个呢需要本人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吉林省长春市西民大街1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门诊的8楼，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6号啊，就是我们五一假期回来的第一天的上午11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你感觉还不错的话啊，这个看好了，他的用人方式是临时的、临聘的啊，可以来进行报名啊，记好它的截止日期，5月6号上午11点钟报名就截止了。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5月1号到5月5号五一假期之间呢，我们啊抖音号是暂停直播的啊，我们也放假，所以呢想要从直播间拿岗的朋友可以在5月6号早上7点、中午12点持续来锁定我们的直播啊。5月7号的这一天呢我们应该是不播的，因为我们要带大家近期去面试了，去到的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和大家去了解一下这是一家什么样的用工单位啊，我所用聘的这个岗位它平常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样的，我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会详细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感兴趣的话持续来关注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 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

0: 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1: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0: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2: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啊，和大家说了5月7号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进企去面试了，去的地点呢是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其实在招的啊是技术员的岗位、 QA QC 以及研发的岗位，只有研发的岗位要求硕士及以上化学材料相关专业，其他的岗位呢大专及以上学历啊，机械类的会被优先，男生女生都可以啊。然后有一点就是你的视力一定要正常啊，因为它是生产隐形眼镜的这样的一个厂家。那如果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这个感兴趣的话，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先从我们的抖音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来看一下置顶视频，这是一家什么样的用工单位，它整个的一个时速啊，包括啊我整个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都能了解到。如果说心动的话，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一直有你全拼2023@126.com 这个邮箱当中，等待着啊我们工作日回来5月6号和你电话取得通知啊。就不能说这什么啊，拿出一天的时间和我们走到现场了解一下企业。如果说合适的话，你说我迷茫了感觉还不错的话，这就直接啊来进行入职了，非常好啊，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我们医院的啊招聘信息。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招聘内容啊，它的用工方式呢是临时的，编制是临时的。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呢依旧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但它呢用工单位是梅河健康研究院在招聘，它啊工作地点是在梅河口。那听一下它整个的一个要求是什么样的。这个他现在啊，这个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梅河研究院啊，梅河健康研究院，因为工作的需要呢，拟招聘护士啊若干，他的编制是合同外啊，编外合同用工。听一下要求，护士的岗位要求护理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护士资格证以及执业证。他主要负责的就是血液样本的采集、体检的检查、调查问卷信息的采集、数据质控等相关工作，年纪呢是不超过35岁。我接下来要提重点了，你来听一下，他的用工周期是4年啊，是4年的时间，用工周期4年， 每周五个工作日，工作地点是梅河口市，不包吃住的，所以通。

化地区的啊来进行应聘的话呢，会被优先。如果你报名的话，需要你本人拿着你所有的材料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来进行现场报名，不接受网上报名啊。带好你所有的材料，所需的材料在公告当中写得特别的清楚，所有的朋友可以自己来研究一下。它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8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这个啊有点特殊，什么呢？就是你需要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人民大就是新民大街的那个，我看一下是不是啊，到那个位置啊，对，长春市新民大街1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来进行报名。但是你的工作地点是在梅河口啊，这个呢是需要所有的朋友格外的来注意一下。报名截止日期再说一下，是到5月8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抓紧时间去报名哦。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公益性岗位啊这样的一个招聘。有一些朋友啊对于公益性岗位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你即使感兴趣也要了解一下，公益性岗位不是每个人都能报名，它一定是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啊认定的那7类人员才可以。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呢，它是出自于舒兰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舒兰市2026年公益性岗位它的招聘公告。用工的单位一共分别是市直机关啊，在招的是后勤保障岗位，包括的是保洁、门卫、文件收发、后勤辅助服务等岗位，一共呢是在招30人啊。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就业意愿和劳动能力的，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一共分为7类，分别是大龄失业人员、下岗失业人员、低保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失地农民。这个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失地农民指的是完全失去承包地，而不是部分啊。还有就是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这个呢指的是离校2年及以上，从来没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国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啊，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它的用工性质呢是公益性岗位用工，安置人员呢是需要与用工单位啊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协议，协议是1年1签的，但是这个协议呢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什么意思？1年1签啊，有一些朋友都知道，我在这家用工单位上班之后，我是啊签1年或者签3年，然后呢3年到期了，签5年合同，5年到期了之后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公益性岗位不是的，公益性岗位呢它的劳动协议是1年1签，签到3年就截止了，第4年不用聘你。但有一种情况是第4年依旧聘，是什么呢？就是你距离法定退休年龄是不足5年的啊，可以把你的这个时间延长到5年，其他的不可以。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这些都满足，跟我说一下工资吧。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公益性岗位那个不叫工资，叫做补贴啊，叫做补贴。而且呢岗位补贴执行的是最低的工资标准啊，他呢现在的舒兰他的工资最低标准是每人每月1870块钱，社会保险补贴呢是包括用人单位为公益性岗位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啊，同时呢是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不包括个人缴纳部分啊，应缴部分是不包括的。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5月13号就截止了，现在已经报名，但是现在你去不行，你去不行，因为人家也在休息啊，人家也在休息。现场报名的地点呢是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楼310室，也就在公安局对面，上面呢也有咨询电话，包括咨询电话啊，此时此刻你说我相中哪家用工单位了，在某个小程序也好呀，或者哪儿看到了啊，此时此刻也不要打，因为现在是5一劳动假期时间啊，所以所有的朋友要联系用工单位也好，或者咨询点什么事儿也好，一定要在工作日5一假期结束之后5月6号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采取电话沟通啊，采取电话沟通就可以了。
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五月啊，这因为现在呢是我们的五一劳动假期，服务的时间是7点到7点半，给大家的带来的是我们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

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仔细听。好，接下来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岗位呢，是来自于珲春市啊。所有的朋友来关注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我慢一点说，你慢一点记啊，叫做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现在呢是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在招的岗位是中药师啊，就招一个人，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所学专业与报考岗位专业要一致，需取得对应学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学历信息可在学信网上正常查验，要持有资格证书，这个资格证书呢就是中药师资格证书，有二级医院中药调剂工作经历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已婚已育的也会优先来进行考虑，薪资啊是五险一金加绩效，享受国家法定假这个节假日、带薪年假、节日福利等相关待遇，已经开始报名了，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31号啊，5月31号也是现在不能去，你需要啊，你需要这个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没有关系啊，网上来进行报名，工作日的上午，哎，我来看一下。这个5月31号报名截止啊，需要把你所有的身份证啊、毕业证、学位证、学信网的报告、你的资格证书、个人简历、无犯罪记录证明啊，前往珲春啊，这个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楼办公室现场来进行报名。它有两种啊，线上和线下的，线上和线下的。你说现在是假期，你可以把你的简历通过邮箱啊，这个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以你的姓名、报考岗位加联系方式这样的一个文件啊，命名的方式来进行命名。那你说我正好离得比较近一点，我能不能到现场？也能啊。但是今天不行，五一假期等一等啊，5月31号下午的4点半报名截止，线上报名、现场报名两种报名方式，千万别错过了啊。再说一下，这则公告出自于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知道的话去研究公告，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好的，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和大家分享了几家啊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啊，公告内容，如果说你对于这些公告特别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研究这则公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直播呢快要结束了，结束之前呢，我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下，五一假期我们正常的开心玩耍，5月6号我们工作了一天之后，5月7号我们一直有你的节目组啊要带大家来近期面试，去到的呢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生产美瞳隐形眼镜的生产厂家，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之后啊，可能在今年的年末或者明年年初，我们有自己的生产隐形眼镜护理液的这一条产线啊就要开始开工了啊，所以所有的朋友要了解。那现在呢，我们这家用工单位位啊，招聘的岗位分别是技术员的岗位啊，我们的 QA、QC 类的岗位，这些岗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啊，视力一定要正常。如果说您学的是机械的话，会被优先，会被优先。还有呢，在招的是研究员啊，研究员，那他呢是硕士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化学材料相关专业啊，都可以来进行报名。报名呢，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一直有你2023@126的这个邮箱当中。用工单位包括我们啊，要看一下大家的简历，包括有一些朋友找工作比较迷茫啊，我不知道我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多跟着我们的直播走一走，看一看啊，总有一个适合你的。因为之前呢，也有小伙伴给我们反馈说，我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呢，我参加了啊。
这个2025年的时候参加了几次你们一直有你组织的近期面试，我们去到了数据标注这样的用工单位啊，去到了我们中粮家家康这样的单位，我发现哎，我不迷了，不迷茫了，而且呢把这个人资面对面的机会直接给到你，机会很难得啊。所以所有的朋友跟住我想要去的话，记得发你的简历，简历发送到一直有你2023@126的这个邮箱就可以了。五一假期之后

0: 后，我们都会一个一个的啊电话通知到我们的朋友们。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五一期间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也是非常重要，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不要错过。明天早间7点，一直有你的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